0: 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886频道，我是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的节目是汉语普通话，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2: 有人说你一定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痘痘是怎么长出来的啊。这个听起来可能比较难懂，但是如果弄清楚呢，这个对除去痘痘呢有很大的好处。青春期之后，我们身体雄激素的分泌开始增加，有一些人会出现雄激素水平失衡，结果就会导致皮脂腺腺体增大，油脂分泌旺盛，然后这些分泌过多的油脂就会成为某些菌的食物，比如痤疮丙酸杆菌、马拉色菌、葡萄球菌，这些菌有了充足的食物之后就会快速繁殖，这些快速繁殖的菌呢会产生出溶脂性酶、蛋白分解酶以及透明质酸酶。溶脂酶会把皮肤分解成游离、脂肪酸和一些低分子多肽，再然后呢这些东西呢就会刺激毛囊引发炎症，同时还会导致毛囊开口处的上皮增生，出现角质化过度，这样皮脂分泌的通道就会受阻，皮脂排泄不畅，产生鱼脂，从而产生了粉刺。接着这些游离、脂肪酸还有低分子多肽就会趋向化一些炎症细胞，造成毛囊壁损伤甚至破裂，所以呢就引起了长出了这个痘痘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下午两点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我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

0: Radio Mauritius.
1: Radio Mauritius.
0: Radio Mauritius.
2: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五月七号的节目。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，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不要告别》《发现》《痛苦之歌》《爱》，希望在这三十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